0: 语嘅法师嚟一齐参加。最难得嘅话，龙坡今日开市，我哋九龙法身寺将来会有分院。呢个分院嘅意思就即系话，我哋将来仲有好多一齐帮忙，全靠我哋嘅法性法师嘅弟子一齐嚟到参加。因为呢个就系逐佛为命，我哋要令到法身寺，令到全世界嘅佛教都兴盛起来，就靠我哋每一位。
1: 今日系九龙法身寺16周年嘅大法会，我真系好开心，法喜充满。我喺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希望你哋明年九龙法身寺17周年嘅大法会，你哋喺当中嚟临我哋呢一度参加，感受呢一份法喜充满。